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早间的8点整，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天，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2度，明晨最低温度20度，预计7号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阵雨。
3: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4: 无聊，请将某一个提醒感，光阴如流水，细数寂寞多少，而你们

0: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北京时间9点整。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天，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晨最低气温20度。预计7号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阵雨。
1: 行之苟有行，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有一种树叫匪子树，常绿乔木，木质坚硬，可以做建筑材料。匪子树的种子有硬壳，两头尖尖的，仁可以吃，俗称香匪。匪写法是木头的木字旁，右边放个匪徒的匪。说到这儿，听众可能会嘀咕，香妃，香匪听起来不习惯呢，我们平时都说香妃。有些字的错读是读半边造成的，而这个字恰恰可以读半边。香匪是我国特有的珍稀干果，核心产区在浙江，诸暨、绍兴、东阳等地是香匪的主产地，其中诸暨被誉为中国香匪之乡，绍兴会稽山古香匪群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香匪咱们安徽的一线黄山等地也有栽培。香匪子种仁饱满，匪香浓郁，营养丰富，是价格较高的干果之一。听了这期节目，我想朋友们就会慢慢地接受香匪子，而不说香妃子了。

对于世界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已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

0: 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天，偏南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晨最低气温20度，预计7号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阵雨。
0: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错，是我那么多的冷漠让你感觉到无比的失落。不过一个女人的心不仅仅渴望得到的一个承诺，我害怕欺骗，也害怕寂寞，更害怕我的心会渐渐的掉落。爱情不是随便许诺，好了，不想再说了。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天，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晨最低气温20度，预计7号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阵雨。
0: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对于世界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天，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晨最低气温20度。预计7号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阵雨。
0: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从工业固废到百姓衣橱，合肥构建全链条资源循环体系。
2: 张全主持召开会议，贯彻落实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
3: 追新逐绿谋转型，全民携手建环保。
2: 首批房源开放租赁，合肥量子人才公寓上线运营。
3: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夏日果飘香，奏响甜蜜致富曲。
2: 无人机照亮三下抢收业。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记者张正阳报道，党的20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提高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水平，促进循环经济发展。作为长三角地区重要中心城市和国家级产城融合示范区，近年来合肥系统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产、流通、消费、资源及基础设施五大体系，织就了一张层次分明、功能完备的资源循环利用网络。泰山石膏巢湖有限公司位于巢湖市同阳镇，企业的自动化产线上，来自周边企业的工业废渣经过煅烧、混合、成型、烘干等工序，变成了一张张平整的纸面石膏板，以每分钟百米以上的速度下线。今年一季度，泰山石膏巢湖公司发展势头强劲，订单同比增长20%。作为中国建材集团旗下企业，泰山石膏巢湖公司不仅是华东地区重要的生产基地，其年产6000万平方米纸面石膏板项目更是国家资源综合利用循环经济的典范。企业采用的工艺不仅解决了周边企业工业废渣堆存处理的环保难题，还产出了年产值近4亿元的绿色建材。泰山石膏的资源再利用生动诠释了点石成金的循环经济逻辑。在这场变废为宝的绿色革命中，合肥加快构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的现代产业体系，不断推动尾矿、工业副产石膏等传统大宗工业固废深度利用，推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践行循环发展。合肥兼顾工业端集约提质与市井民生细微之处，在怀宁路一家家纺门店，旧羽绒换新的绿色微循环活动备受市民青睐。过往旧羽绒服闲置占空间、丢弃不环保的难题，如今通过翻新改制变废为宝，既帮市民节约了开支，又让低碳环保融入了日常生活。针对国内每年数亿件优质天然羽绒被闲置浪费的痛点，舒水猫家纺推出旧羽绒换新服务，从旧衣拆解、高温消杀到缝制成型，全程透明可视。为了方便市民以旧换新，他们还把门店选址在各个小区附近，受到市民的点赞。在绿色消费领域，合肥持续实施以旧换新，截至去年底，全市累计交易超570万笔，金额超540亿元。在资源再生利用方面， 全市基本形成点站中心三级回收网络，并建成回收网点4638个，城区农村回收网点服务覆盖率均达100%。下一步，合肥将坚持绿色引领，重点突破，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为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推动高质量发展迈入新台阶提供有力支撑。
2: 6月4号下午，在收听收看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后，市长张全主持召开会议，部署安排贯彻落实工作，市领导李命山、王连贵参加。会议指出，汛期已至，中高考和端午节临近，安全生产工作须臾不可放松。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合肥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全力抓好重点领域安全监管，紧盯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消防、矿山、文旅等重点领域，全面深入开展风险排查，及时消除隐患，坚决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要全力落实防汛抗旱各项措施，聚焦河道堤防、水利设施、低洼区域等重点部位，扎实做好巡查排险、物资准备和应急演练，确保精准有效应对处置。要全力确保中考、高考平安顺利，对各项准备工作再排查、再梳理，从严从实抓好考务工作，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努力营造平稳有序的社会舆论氛围。要全力抓好责任落实，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3: 6月4号，市政协合肥文史第9级编纂工作会议在市政务中心召开。市政协主席韩冰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通报了合肥文史第9级编纂工作安排，有关重点单位和文史专家交流了组稿撰稿情况，就做好编纂工作提出意见建议。会议指出，政协文史工作是一项经常性基础性工作，凭借亲历亲见亲闻的独特优势，在存史资政团结育人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把牢政治方向，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文化观，将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贯穿编纂工作全过程，确保文史工作始终与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同频共振。要从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梳理合肥的文化家底，深挖城市文脉，盘点文化积淀，展现文化魅力，弘扬城市精神，系统勾勒合肥城市文化的历史经纬与

0: 时代风貌，要坚持思想性、真实性、可读性、艺术性统一，优化谋篇布局，拓宽征集渠道，精心打造真实生动的文史精品，让读者在字里行间感受合肥文化的温度与底蕴。要强化统筹协调，压实各方责任，建强撰稿队伍，做好服务保障，高质高效完成编纂出版各项任务，为加快建设文化强势，打造全省文化中心做出政协应有贡献。
1: 6月3号上午，由市委宣传部、市委讲师团主办的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市级沉浸式宣讲活动在肥东县梁园镇举行。八组宣讲员围绕乡村振兴、生态保护、教育传承、文旅融合、红色精神、基层治理等主题，带来了开播新农人的青春答卷、一湖碧水映初心、幸福家园入画来、六尺巷美名扬等八个作品，与现场听众通过沉浸式宣讲这一创新形式，牢记殷殷嘱托，在共情共鸣中汲取奋进力量，凝心聚力，开心局。
0: 本台综合报道，今年6月5号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环境日宣传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连日来，我市各地举办六五环境日普法宣传活动，进一步普及生态环保知识，传播绿色发展理念。6月4号，长丰县开展六五环境日主题活动，即追新逐绿向美而行，节能环保企业共建活动。活动现场，四家企业代表分享了各自在循环经济、低碳技术及智慧环保等领域的生动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今年8月15号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活动现场向重点企业、园区及学校代表捐赠了该法典单行本。作为安徽省能源综合改革双试点县，长丰县成功创建了国家级绿色园区、12家绿色工厂及32个无废细胞。去年，长丰县完成了11个生态环境治理类纳统项目，完成投资额6.2亿元。总投资累计达 15.28 亿元，生态环境类治理投资名列合肥市前列。包河区滨湖世纪社区联合包河区生态环境分局、合肥市屯溪路小学滨湖校区等多家单位在天山公园开展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本次活动汇聚政企、学校、志愿者、居民多方力量，现场设置绿色签名承诺、宣读环保倡议书、变废为宝作品展、垃圾分类趣味互动、绿植认领等丰富环节，让绿色理念深入人心。
1: 近日，安徽省养老服务供需对接平台正式上线。平台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技术底座，旨在整合政府、市场、社会多方资源，构建起高效、便捷、透明的养老服务供需对接机制，让优质养老服务真正触达每一位有需要的老人。平台是在省民政厅的统筹规划下，由省属国企数字安徽公司建设运营，并联合深耕家政服务赛道的头部企业共同打造，实现国企资源优势与互联网平台运营优势的强强互补。围绕找服务、领补贴、查政策三大核心功能，平台打造了线上精准匹配与线下专业交付相结合的一站式养老服务模式。平台嵌入养老政策信息库，各类政策实时更新，一键查询，补贴板块及申领指引、流程辅助、操作指导于一体，全链条服务让申领更省心。服务板块涵盖能力评估、康复护理、适老化改造、康养旅居等十多类场景，通过智能推荐与供需精准对接，帮助老年人及家属快速找到合适的服务商。老年人及家属通过平台即可进行服务商比对、线上预约下单、服务评价等全流程操作，真正实现一个入口、一次触达、一步到位。目前，平台已入驻服务商近300家，涵盖养老机构、家政助老、康养旅居等领域，后续将持续扩增并逐步覆盖全省，推动养老服务从人找服务向服务找人转变。
0: 近日，合肥市生命健康智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顺利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产品备案，正式启动投资运作。合肥市生命健康二期基金总规模 10.5 亿元，由市区县两级按1:1比例共同出资，由产投国证投资担任基金管理人，与合肥市生命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双 GP 模式共同运营。该基金紧密围绕合肥市生命健康产业战略布局，充分发挥资本纽带和资源聚合作用，以业内领先、拥有核心技术优势、团队稳定、市场前景广阔的生命健康优质企业为主要投资标的，助力合肥市生命健康产业生态培育与集群式高质量发展。

0: 沿生命科学蓬勃发展，生物医药已成为创新最活跃的领域之一。此次合肥生命健康产业基金丛林再添新成员，将有效吸引社会资本赋能产业发展，推动相关产业链在合肥加速集聚与升级。近年来，合肥持续优化政府性基金管理体系，政府性基金总规模超4500亿元，构建起天使基金、种子基金、产业基金全链条服务格局，全面覆盖科技成果转化、科技企业创立成长全流程。得益于体系化的基金赋能，全市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支数规模均实现3年翻番，为优质产业项目、科创项目落地合肥提供了坚实的资本支撑。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2: 继续播报新闻。日前，合肥高新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重点项目量子公寓云飞路店启动试运营，630套高品质精装人才房源全新开放申请。刘欢欢是合肥高新区创新产业园的新晋从业者，入职3个月来，他一直在找寻合适的住处，这批配套完善、性价比十足的人才公寓让他眼前一亮。量子公寓云飞路店坐落于侯店路与云飞路交口，区位优越，通勤便捷，项目总建筑面积约6.2万平方米，为适配多元居住需求，这个项目精心打造4大主力户型，其中部分户型还搭载智能家居系统，备受年轻人的青睐。高品质、高性价比的居住体验让这批人才公寓备受追捧。该项目上线未满1个月，已有171套房源成功出租。面向来肥就业创业的各类人才，该项目还提供了88折至9折的阶梯优惠政策。今年，合肥高新区全年计划投用保障性租赁住房共计4298套，精准对接新市民、青年群体的租住需求，助力青年人才扎根合肥。
0: 6月4号，升空文化创意作品推介活动启航仪式暨安徽地区评选活动在香港理工大学合肥技术创新研究院举行。作为升空文化创意作品推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安徽地区评选紧扣升空探测与文化创意的跨界融合主题，面向高校科创企业及青少年群体征集作品，32支入围团队依次进行现场路演，作品涵盖升空探测装备模型、仿生飞行器、航天国风文创、星际能源创新方案等多个品类。现场路演中，不少作品让人眼前一亮。合肥高新中加学校学生童安杰带来了文化 logo 和星海逐梦2件作品，他把月亮、地球、火箭轨迹、小行星、莲花、云纹等元素放进同一幅画面里，让探月工程、深空探索、未来资源利用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连接。童安杰说，我希望这个 logo 像一扇通往宇宙的门，让大家一眼看到中国航天的科技感和文化感。在他的另一件作品《星海逐梦》中，火箭、月球车、火星空间站和少年宇航员共同组成了一张航天梦想图。对他来说，虽然自己还在校园里学习，但也可以通过科学、艺术和技术参与对宇宙的想象，并期待未来有一天升空旅行能离普通人更近一些。来自合肥市瑞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陈山带来作品《深空萌探》，作品围绕中国天问系列深空探测任务，将火星环绕、着陆、巡视、伴飞、采样等真实任务节点幻化为5位性格鲜明的萌探形象，并通过毛绒玩具、挂件等柔软可亲的载体，让深空探测从遥远的星空走向大众掌心。陈山介绍，选择天问系列作为原型也和合肥正在积极布局深空探测领域有关。他说，我们希望通过这一作品为讲好合肥的深空探测故事贡献一份力量。我国深空探测事业已进入全民参与、全域共创的新阶段。活动现场，香港理工大学合肥技术创新研究院相关人士表示，深空探测既需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也需要更多面向公众的科普传播和文化表达。作为科技创新特色鲜明的城市，合肥正在形成深空探测领域科普传播和文化创意融合发展的良好生态。依托香港理工大学合肥技术创新研究院平台，活动将进一步深化皖港两地在航天科教、文化创意、科普传播等领域的合作，搭建资源共建共享、成果交流展示的重要平台， 部分优秀作品后续将有机会赴香港参与全国总推介，并面向更广泛的社会公众展示。这也将为合肥与香港在深空探测科普领域搭建起新的交流。

0: 桥梁。据了解，首届深空文化创意作品推介主赏活动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香港理工大学主校区举办。
1: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2: 记者郑连军报道，进入六月，合肥本地产的桃子、西瓜、蓝莓等水果大量上市，在丰盈广大市民果盘子的同时，也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提供了产业支撑。要说目前哪种水果上市量最大，非西瓜莫属。在长丰县下塘镇安徽永军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大棚内，工人们正在采收成熟的西瓜。永军生态今年共种植了9个大棚的西瓜和2个大棚的香瓜，整个基地的瓜销售可以持续到六月底。肥西县紫蓬山脚下的一片蓝莓园也到了采摘季，一簇簇的蓝莓果挂在枝头，煞是诱人。除了工人采收外，部分游客也慕名前来采摘。这个蓝莓基地有80多亩，之前其所在的山地都是荒草和杂树。前两年，村里充分把这里利用了起来，选定蓝莓种植作为村级特色产业。仅这一个蓝莓基地就能带动周边20多名群众就业，为村集体增收10万元。未来，山口村依托环紫蓬山旅游资源，打造四季有果的产业形态，力争把越来越多的游客留下来。
0: 目前正处于夏收关键阶段，记者从合肥供电公司了解到，合肥动态优化保电方案，用无人机照明护航夜间小麦抢收，助力粮袋子稳产增收。肥东县圆团镇共有5万多亩麦田，其中上恩家庭农场种植小麦1.2万多亩，今年小麦长势较好，亩产预计近1000斤。成熟小麦遇雨容易发霉发芽，为了防止夏季突发降雨带来的影响，农场全面开启抢收作业，从早晨8点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2点左右。面对农户夜间抢收的新增用电需求，肥东白龙中心供电所调配了照明、无人机和柴油发电机等设备。技术员宁德宝等人专门来到上恩家庭农场承包田间，操作细流式照明无人机开展驻收作业。6月2号晚上8点多，上恩家庭农场明亮的灯光从空中卸下，均匀铺洒麦田。9台联合收割机在无人机照明灯光的加持下，加快推进作业，连夜抢收小麦。每隔一段时间，满载小麦的收割机便驶向田间运输车，将金黄的麦粒全部卸入车厢内，收割卸粮转运全程，收割卸粮转运全程顺畅衔接。今年合肥市小麦播种面积约198万亩，从5月底开始，小麦陆续开联收割，各县区抢抓晴好天气推进下收作业，全市下粮收割工作有序铺开。合肥供电公司聚焦小麦收割、粮食烘干、农田灌溉等全链条用电需求，精准落实各项保电举措。该公司全面摸排全市1795户农田灌排用电设备，针对乡村老旧台区涉农供电区域提前完成升级改造，同时组织技术力量对全市涉农供电线路配电设备开展全覆盖巡检排查，及时消除用电隐患，重点区域设立临时用电服务点，为农户提供便民服务。
2: 日前，新站高新区第10届中小学文化艺术节文艺展演在七里塘小学北区启幕，全区24所校园的520名少年儿童登台献艺。展演以“少年舒心远志，美育凝湛风华”为主题，分为“山河颂华夏”、“晚韵醉江淮”、“盛世耀中华”三大篇章，充分展现了全区少年儿童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以及公办与民办学校、中小学与幼儿园有机衔接、均衡发展的良好态势。此次展演不仅是新站高新区艺术教育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区域推进品质教育、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生动实践。
0: 日前，包河区滨湖世纪社区首个面向新就业群体的专属阵地李爱民工作室在观湖苑小区揭牌启用。外卖骑手李爱民曾在去年6月挺身而出参与救火，先后荣获包河区见义勇为、合肥市见义勇为荣誉称号。李爱民工作室成立后，将精准对接新就业群体现实需求建设服务阵地，提供休憩补给、技能提升、互助交流等全方位暖心保障，同时广泛吸纳新就业群体，壮大基层治理志愿服务队伍。
2: 6月3号，包河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班初级班培训圆满完成。此次培训是包河区贯彻落实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的一部分。本年度计划围绕人工智能机器人、无人机驾驶、健康管理等领域开展9个班次的免费培训。本次培训群体包括辖区就业困难人员、城镇

0: 登记失业人员、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等，预计受益群体达到2000多人次。培训结束后，包河区人社部门还将联合培训学校推荐就业。
1: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为了给考生营造安静整洁有序的考试环境，近日合肥市全面启动静音护考专项行动。合肥城管部门通过严管噪声、整治市容、优化服务等多项精细化举措，为学子逐梦之路保驾护航。针对施工噪声，全市城管部门从严管控，加大巡查频次，严查超时施工、高噪声作业等违规行为。
0: 为保障考生顺畅赶考，合肥轨道交通正式上线系列暖心助考服务，从免费乘车、站点便民服务、考前探路指引、多维度筑牢考生出行保障网。考试期间，中高考考生持本人准考证，可携带至多2名陪同家长免费搭乘地铁。考生及陪同人员前往车站客服中心兑换免费单程票，走专用闸机通道快速进站乘车。
1: 一年一度的中高考即将拉开序幕。记者从西园街道了解到，为了保障高中考顺利开考，近期专门在50中西区桂楚路校区考点附近协调安排了520个免费爱心停车位，织密高考保障网络。街道通过联动多方，正积极打造15分钟助考服务圈，用爱心和温暖助力莘莘学子逐梦未来。
0: 近日，合肥企业国盾量子发布公告，拟与关联方中电信量子企业管理、中国电信集团投资有限公司等共同出资设立中电信量子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该基金总认缴规模达15亿元。基金成立后，将重点聚焦国内量子科技及其他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初创期与成长期企业，开展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
1: 近日，安徽大学强光磁试验装置建设再次取得关键性阶段性突破，项目攻坚团队顺利完成电子腔预聚束腔系统的高精度安装与联合调试，圆满完成装置前端核心建设里程碑任务，为后续红外自由电子激光稳定出光、整机全系统集成联调筑牢坚实的硬件与技术基础。
0: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今年以来，该厅创新推动交通领域跨域通办应用场景高效运行。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出42项跨域通办事项，有效破解了异地办事、多地跑、折返跑难题，切实让群众可赶可及。
1: 新华社消息，6月5号14:34，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6月5号，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于当天上午在上海签发。据了解，鉴于无目的地海上游不靠岸、公海往返的特殊属性，经国家移民管理局批准同意，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在全国率先推出助力邮轮游出入境办证便民新政。游客除使用普通护照外，可凭身份证申办专用的出入境通行证，这极大降低了游客邮轮游出境门槛，免去了繁琐的签证准备。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汉林，播音潘俊、小东，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搜索下载合肥 APP。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天，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晨最低气温20度。预计7号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阵雨。
3: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

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唱这一首婉转悠扬的动人歌曲，看这一段丘陵延绵着漫步和序，这里有黄明土铺绘的美好景色，淳朴的记忆点滴如江南河水般清澈，是勤劳的双手让汗水汇成蜿蜒的河流，还有映入眼帘那一片片金黄色的丰收，牛儿哼着，羊儿唱着，山岭上人们在守望着，南泥湾是陕北的好江南。

军中飞舞翩翩，今生与你相遇，前世柔情继续，你的身影为何消失得这样了无音讯，曾经为你写满那封相思的信，再也不会变成我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0: 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天，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晨最低气温20度，预计7号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阵雨。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的平稳，同手同脚是播报真的默契满分，一心一意一帆风顺，需要两颗重样重的心才能完成。跟我歪歪飞起来，跟我歪歪的浪漫，自由自在寻找平衡在幸福的两端，跟我歪歪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街道上，每次看到人们随手丢弃垃圾，我都会把它们捡起来放进垃圾桶。我的妈妈是环卫工，每天凌晨四点她就已经开始工作，6公里的路面，每天10个小时的清扫，400多斤的垃圾清理。我的妈妈是环卫

0: 工，日复一日，风雨无阻，清扫着我们的城市。
1: 忙着呢。
2: 哎，买菜去啊您。
3: 这个活儿累是累点儿，可是几十年干下来，我对这个工作越来越有感情了。
4: 大姐，今儿天热，您喝口水。
5: 向美丽洁净的守护者环卫工人致敬。
0: 妈妈，您辛苦了。
6: 北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7: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8: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天，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晨最低气温20度。预计7号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阵雨。
9: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0: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天，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晨最低气温20度，预计7号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阵雨。
0: 疾风知劲草，202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有一种树叫斐子树，常绿乔木，木质坚硬，可以做建筑材料。斐子树的种子有硬壳，两头尖尖的，仁可以吃，俗称香斐。斐写法是木头的木字旁，右边放个匪徒的匪。说到这儿，听众可能会嘀咕，香妃，香斐听起来不习惯呢，我们平时都说香妃。有些字的错读是读半边造成的，而这个字恰恰可以读半边。香斐是我国特有的珍稀干果，核心产区在浙江，诸暨、绍兴、东阳等地是香斐的主产地，其中诸暨被誉为中国香斐之乡，绍兴会稽山古香斐群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香斐咱们安徽的一线黄山等地也有栽培。香斐子种仁饱满，斐香浓郁，营养丰富，是价格较高的干果之一。听了这期节目，我想朋友们就会慢慢地接受香斐子，而不说香妃子了。

0: 京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2: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2: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2: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8: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4: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9: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4: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10: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连排量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4: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

0: 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3: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2: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

0: 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1: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2: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5: 预计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4: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5: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6: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 50.3%， 较2018年下降 3.3 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8: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3: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0: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1: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串货、乱调价等问题。
0: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2: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0: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3: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6: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7: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6: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3天。
7: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8: 倒
7: 麦子这个要80。
8: 80吧。我出来碰一下，我这是
6: 滚将军。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9: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000多亩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麦
6: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10: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7: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0: 行，
7: 我就记不住人了。
10: 等一会儿，
11: 这
10: 放心，今天晚上早午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12: 等到那个，
13: 着急了。
10: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6: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7: 我说这个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14: 拿着我收回呀，我给你扫啊。
7: 那你就
6: 李伯言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点41分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集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13: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5: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16: 去年9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17: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新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18: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

0: 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 在漳县舞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2: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这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4: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3: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4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7: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6: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证实，无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2次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5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4: 现货黄金五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4327.76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20%。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五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10: 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3: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4: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3: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4: 美国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5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3: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5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5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约2小时。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

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介绍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3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雨，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8号白天阴天，有分散性阵雨。
3: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关注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三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雨，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8号白天阴天，有分散性阵雨。
0: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雨渐停，无言是此刻的冷静，笑问谁。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时联络。我不想不问是什么星座，这个时代为什么那么多的迷惑，寂寞寂寞就变得冷漠，这样下去我们之间还能有什么。
1: 没错，是我那么多的冷漠让你感觉到无比的失落。不过一个女人的心不仅仅渴望得到的一个承诺，我害怕欺骗，也害怕寂寞，更害怕我的心会渐渐地掉落。爱情不是随便许诺，好了，不想再说了。

0: 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3天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天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天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介绍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3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雨，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8号白天阴天，有分散性阵雨。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共同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空间，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

0: 北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是

0: 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1: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0: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2: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0: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3: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4: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连麦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15/50期，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5: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3: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A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2: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4: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2: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5: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0: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6: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

0: 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1: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0: 在漳县舞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2: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这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0: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5: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6: 好，咱们煮了羊肉汤。
7: 感谢。
5: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7: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5: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8: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9: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你送一
10: 碗。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1: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10: 哦，有肉有菜。
11: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5: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2: 咱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给咱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5: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3: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恁哪里啊？
14: 陕西的。
13: 陕西的。
14: 西安。
13: 正好尝尝我们象征的特产。
14: 好。
13: 在象征送麦放心，必须一亩算一亩。
14: 太热情了，象征人民太热情。
10: 咱是从哪来的呀？
14: 我从陕西西安600公里跑到象征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
15: 送到地头，对我们好热情了。
5: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16: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17: 狼牙 2.0 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1: 这一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角色，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

0: 行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1: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0: 狼牙2.0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3: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2: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3: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

0: 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两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星、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七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多云，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预计明天合肥阴转多云，20到27度。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天，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新闻回顾，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从工业固废到百姓衣橱，合肥构建全链条资源循环体系。
2: 新闻回顾，从旁听生到优等生，合肥在长三角一体化中跃升产业能级。
3: 新闻回顾，90科创合伙人齐聚合肥，共绘 G60 科创走廊新蓝图。
2: 新闻回顾，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市首例市政基坑穿上智能环保外衣。
3: 新闻回顾，全国首条跨城域通量密一体加密 OTN 专线开通。
2: 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汉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党的20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提高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水平，促进循环经济发展。作为长三角地区重要中心城市和国家级产城融合示范区，近年来，合肥系统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产、流通、消费、资源及基础设施五大体系，织就了一张层次分明、功能完备的资源循环利用网络。泰山石膏巢湖有限公司位于巢湖市童阳镇，企业的自动化产线上，来自周边企业的工业废渣经过煅烧、混合、成型、烘干等工序，变成了一张张平整的纸面石膏板，以每分钟百米以上的速度下线。今年一季度，泰山石膏巢湖公司发展势头强劲，订单同比增长20%。作为中国建材集团旗下企业，泰山石膏巢湖公司不仅是华东地区重要的生产基地，其年产6000万平方米纸面石膏板项目更是国家资源综合利用循环经济的典范。企业采用的工艺不仅解决了周边企业工业废渣堆存处理的环保难题，还产出了年产值近4亿元的绿色建材。泰山石膏的资源再利用生动诠释了点石成金的循环经济逻辑。在这场变废为宝的绿色革命中，

0: 合肥加快构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的现代产业体系，不断推动尾矿、工业副产石膏等传统大宗工业固废深度利用，推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践行循环发展。合肥兼顾工业端集约体制与市井民生细微之处，在怀宁路一家家纺门店，旧羽绒换新的绿色微循环活动备受市民青睐。过往旧羽绒服闲置占空间、丢弃不环保的难题，如今通过翻新改制变废为宝，既帮市民节约了开支，又让低碳环保融入了日常生活。针对国内每年数亿件优质天然羽绒被闲置浪费的痛点，舒睡猫家纺推出旧羽绒换新服务，从旧衣拆解、高温消杀到缝制成型，全程透明可视。为了方便市民以旧换新，他们还把门店选址在各个小区附近，受到了市民的点赞。在绿色消费领域，合肥持续实施以旧换新，截至2025年底，全市累计交易超570万笔，金额超540亿元。在资源再生利用方面，全市基本形成点站中心三级回收网络，并建成回收网点4638个，城区农村回收网点服务覆盖率均达100%。下一步，合肥将坚持绿色引领重点突破，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为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推动高质量发展迈入新台阶提供有力支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长三角区域要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合肥作为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中的重要中心城市和区域增长极，正深度融入长三角现代产业体系，聚焦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新质生产力赛道，通过科创共研、产业共链、设施共联、开放共享，实现协同跃升。在安徽银轮新能源热管理系统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16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为客户生产冷凝器等产品。这家企业于2023年落户长丰双凤经开区，产品覆盖前端散热模块、集成模块、水冷板等领域。其母公司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热交换器行业首家民营上市公司，行业标准的组长级起草单位和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培育企业。安徽项目是银轮股份投资3.8亿元建设的140万套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系统产品项目，主要目的就是利用长三角区域的交通和产业生态优势，就近服务安徽诸多主机厂。目前安徽银轮能达到每天上万件新体的生产能力，去年9月企业又启动了二期项目，4万平方米厂房正在加紧建设当中。碳十三同位素是幽门螺杆菌无创检测、临床精准诊断和关键战略材料等领域的核心原料。过去我国碳十三供应严重依赖进口，但现在位于合肥循环经济示范园的安徽海素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已经成功突破技术壁垒，可年产丰度99%以上的碳十三同位素产品100公斤，满足1000万人次幽门螺杆菌检测需求。作为长三角一体化科创协同的典范，这家企业由上海化工研究院与中研安徽红四方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组建，实现了上海研发肥东量产的高效联动。在长三角地区协同发展的产业链上，人才培养也是重要一环。日前，全球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域领军企业宇树机器人有限公司与合肥理工教育集团在肥东县共建安徽首家宇树机器人产业学院，该学院将精准对接企业岗位需求，创新正行起效协同育人机制。根据协议，宇树机器人有限公司将把最前沿的机器人技术设备与产业资源导入教学，构建特色专业体系和实训基地，助力安徽打造研发培养应用转化全链条产教生态。今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已走入第八个年头，协同发展的脉动处处可感，合肥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已从过去的旁听声跃升为关键的优等生，共建 G60 科创走廊，融入沿沪宁产业创新带，与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协同联动，与沪苏浙区域广泛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未来合肥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迈上新台阶。
0: 联盟成立，项目签约接连不断，主题演讲现场互动氛围热烈。在6月1号举行的2026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暨科大硅谷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高质量融合发展大会上，来自

0: 1609城的科创合伙人齐聚一堂，共话协同创新，共谋产业发展，共拓全球市场。活动现场，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技服务业联盟、空天信息及应用产业联盟、国家级经开区综保区联盟、企业并购服务联盟四大联盟同步成立。作为东道主，合肥已从产业转移承接者转变为创新输出枢纽。加入 G60 科创走廊八年来，合肥实现城市能级、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创新实力的全方位跃升，经济总量翻番达1.42万亿元，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翻了两番，科创板上市企业20家居全国第六，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64%。科大硅谷作为合肥担当 G60 科创走廊西端科技成果转化枢纽节点的一个重要载体，目前已搭建起全球合伙人体系，其中来自长三角的合伙人占比约1/4，正围绕找人、找钱、找场景形成全链条服务。在这次大会上，企业出海也迎来一站式支撑，首批12家海外驿站现场签约，覆盖亚非欧美四大洲。从资金赋能到生态赋能，创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新范式。浦发银行已在长三角布局56家科技支行，服务科技企业超1000家，资金支持超6000亿元。作为并购联盟理事长单位，该行将依托商行加投行加生态模式，构建科技并购生态金融，以并购强链补链，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从交通廊道到联通互苏浙皖的创新共同体，从九城相加到九城一体，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正加速以制度协同破除壁垒，以产业协同集聚动能，以开放协同拥抱全球。
1: 施工扬尘、施工噪音扰民一直是市政工程建设中的痛点和难点。为有效破解这一难题，合肥市重点局在南二环西延工程建设中首次启用气膜全封闭基坑施工技术，该应用为合肥市市政工程首例，同时项目所用气膜设施也是目前安徽省最大的单体基坑气膜设施。走进南二环西延工程二标段，看不见漫天尘土，听不到机器轰鸣，整个基坑施工区被一座洁白饱满的大气膜严严实实包裹，330米长的气膜穹顶绵延铺开，像给工地穿上了一整套智能环保外衣。这座白色巨穹采用无柱梁模块化设计，不用内部钢架支撑，整体轻盈又稳固，密闭性也更强。项目将全部土方作业区域封闭在气膜内部，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露天施工的模式。南二环西延主线从翡翠路东侧起桥，先上跨合武铁路，再以隧道形式下穿西二环合欢路、清华学院，最后衔接玉兰大道。建成后，肥西县高新区与主城区政务区之间的通勤时间将大幅缩短。
0: 当前，我市一批重点产业园区项目正快马加鞭，纷纷迎来新进展，推动工程建设提速增效，为产业能级跃升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二季度是项目建设的黄金期，更是决胜全年的关键窗口期。近日，紫云湖片区汽车产业基地及配套项目 B1、B2 两栋标准厂房已率先完成主体封顶，幕墙施工、二次结构、机电安装等配套工序同步推进，正式从主体攻坚阶段转入精细化装修配套新阶段。作为合肥西南部汽车产业布局的关键载体之一，紫云湖片区汽车产业基地位于肥西经开区紫鹏山路与盈江四路交口西北侧，总占地168亩，规划建设 B1 至 B3 多层厂房、 A1 至 A8 单层钢结构厂房及综合配套设施，总建筑面积超11.5万平方米。项目全面建成后，将填补片区标准化产业空间缺口，实现企业拎包入住，重点承接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智能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优质零部件企业集聚，形成龙头带动链群互动的发展态势，为打造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筑牢根基。G60 生物医药产业园二期项目作为安徽省重点项目，同样建设震撼。 项目位于肥西经开区，占地约119亩，总建筑面积约23万平方米，规划建设多层厂房、高层厂房、污水站及生活配套，聚焦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生产，兼顾研发试验，是肥西生物医药产业急剧升级的重要载体。目前污水处理站已基本完工，B区十栋多层厂房实现封顶，幕墙施工及内部装饰正在收尾。A2、A3 高层厂房及 C1、C2 宿舍同步推进主体施工。项目全面建成后，规划构建及研发生产配套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园区。通过人才引进、科技研发、产业培育、成果转化等多维举措，打造产学研用一体化生态体系，加速生物医药企业集群式发展，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化、智能化升级。未来将为合肥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提供核心支撑，持续提升安徽生物医药产业在长三角区域的竞争力。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1: 继续回顾一周要闻，走进位于合肥洛阳区的安徽瑞控信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实验室，最先看到的不是庞大的航天设备，而是工作台上一件小巧的精密部件。它并不大，刚好能平托在掌心，结构紧凑，泛着金属光泽，乍一看它更像某台高端相机里拆下来的精密零件。其实这是天文二号探测器上不可或缺的快反镜，通俗地说，它像一只控制光束方向的方向盘，负责让探测器看得更准，瞄得更稳。据小行星上踩点比想象中更精细，这类小天体体积小，引力弱，表面可能分布着坑洼碎石和起伏。要摸清这片陌生地表，探测器上搭载了单光子远距离测距机，这台设备就像一把超长超精密的尺，探测器靠近目标时要用这把尺子一点点丈量小行星表面的高低起伏。探测器本身在以极高的速度飞行，目标小行星也在不断自转，拿着这把尺子的手哪怕出现细微抖动，测出来的数据也可能会受到影响。安徽瑞控信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夏润秋教授说，这块巴掌大小的快反镜就像替探测器稳住量尺的那只手，这面镜子能在极短时间内快速调整反射角度，将测量光束极其精准地打在小行星表面的每一个坐标点上。随着光束不断扫描，小行星表面的高度信息被一点点收集，最终用于重构三维地形。这只手究竟有多稳多准？这一精度的具象化表现等同于在10公里开外的位置，仅凭这面镜子的微观偏转就能将一束光线精准无误地照射在10公里外的一枚硬币上，并保持稳定指向。长久以来，高端快反镜是受境外出口管制的精密光电控制元器件，对升空探测任务来说，关键部位能不能自主研制不只是供应链的问题，也关系到工程适配和后续迭代。要让关键部位更好适配任务需求，自主研发是绕不开的一步，而安徽瑞控信正是在这个方向上持续攻关。为了让这只太空之手真正适应升空任务，研发团队在实验室里做了大量验证。航天工程没有太多上天试错的机会，很多风险都要在地面阶段提前验证。高低温循环、振动测试、电磁兼容测试都是快反镜上天前必须经历的环节，温度在冷热之间反复切换，振动台模拟发射阶段的冲击，工程人员盯着一组组响应曲线，看镜面的偏转是不是足够快，回位是不是足够稳。一旦数据出现偏差，就要回到设计和调试环节，继续优化算法、结构和装配精度。技术能力也是在这样反复测试和修正中一点点积累起来的。据夏润秋介绍，这款快反镜在核心部件、传感器和控制算法等环节都实现了自主研制。他说，这是我国首款应用在深空探测领域的自主快反镜组，核心技术实现国产化，这也让后续工程适配和技术迭代更有主动权。如今这套诞生于合肥的光电技术已不止应用在天问二号任务中，夏润秋介绍，相关快反镜产品已应用于天问、嫦娥等深空探测项目，从探月到小行星探测再到激光通信等方向，这类小型精密部件正在更多任务中发挥作用。
0: 从分子靶点到临床转化，从一项突破到一条赛道，生物医药领域的原始创新如何抵达病床走向市场？ 日前，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2026年成果发布对接会第三期大健康研究院专场举办，给出了一份来自合肥的答案。衡量一项生物医药成果的含金量，最直接的标准是它解决了什么临床问题。活动现场，大

0: 健康研究院发布五项标志性科研成果，每一项都对应着一道行业难题。基于 5-HT1A 信号选择性研发的快速抗抑郁候选药物，把传统 SSRI 类药物数周才起效的瓶颈压缩到给药一小时。相关研究已登上国际顶级期刊 Cell。 自身免疫病创新细胞治疗技术免去激素停用和清零预处理两道临床门槛，把生产成本直接打掉九成，让细胞治疗有望从贵族医疗走向普惠。AI 驱动的多尺度菌种优化技术构建出生物制造的数字细胞，研发效率提升十倍，虾青素产量提升三倍，为合成生物产业按下加速键。此外， AI 药物发现平台正在推进抗结直肠癌、减重等高效低毒候选化合物的研发。微生物天然产物领域则打通了菌种改造、产物纯化到药物设计的全链条，为天然产物新药研发提供底层技术支撑。五项成果跨越创新药物、合成生物、细胞治疗、 AI 制药四大方向，共同勾勒出大健康研究院基础研究、关键技术、临床转化的完整创新链路。好成果如果只停留在实验室，便只是论文。合肥给出的解题思路是以企业为载体，让技术长出来。大健康研究院搭建起平台共享、联合共建、技术研发、项目孵化的多元合作通道，聚焦创新药与医疗器械领域，实现研究转化与产业落地一体化布局。现场路演的六家企业正是这套体系结出的果实。这六家企业覆盖诊断、治疗、装备三大环节，技术根系都扎在研究院的基础研究上，商业化路径却各自独立，各有侧重。科研支撑产业，产业反哺科研的良性循环正在这里形成。如果说成果发布展示的是硬实力，那么该活动的另一条暗线则是大健康研究院作为创新生态枢纽的软连接。活动现场，安徽新西蒙生物的作物微生物共生基因组育种产业化项目完成专场推介，引入外部优质创新力量。合肥君益达生物医药、合肥辽源生物科技、合肥润熙新生生物、合肥益臻医药科技四家企业集中签约入驻孵化器，为新一批项目落地提供载体支撑。同时，中国千校万企协同创新平台同步推介重点高校标志性成果，推动顶尖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精准匹配。围绕孵化器建设、成果转化、政策对接等议题，与会嘉宾的讨论一直延伸到活动之外。技术对接、产业协同、资本接洽，一批项目在现场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一场场务实的对接会正在一步步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1: 记者从中电信量子集团了解到，近日在通量密一体技术成果交流会上，中电信量子集团、科大国盾、烽火通信联合发布最新应用成果，全国首条基于通量密一体设备的跨城域加密 OTN 专线，本次示范应用成功打通合肥量子城域网、国家量子骨干网及芜湖量子城域网，实现端到端量子密钥协商与数据加密传输，为跨城域数据安全传输提供了全新技术范式。当前全球网络安全形势日趋严峻，网络攻击、数据窃取事件频发，企业跨城域超高清视频会议、实时生产数据传输等核心场景对安全需求迫切。本次开通的跨城域通量密一体加密 OTN 专线，基于中国电信发布的全球首款商用通量密一体 OTN 设备。该设备攻克了 QKD 系统与传统光通信基础设施深度融合的行业痛点，将通量密一体传输技术转化为可直接部署的硬件产品，打通技术到商用的关键环节。据了解，本次发布成果在技术上实现多项突破，一是板卡化集成与原生嵌入，将离散变量量子密钥分发、密钥管理、业务加密与通信承载能力嵌入一体设备，量子安全能力从独立部署升级为原生嵌入，改变原先 QKD 设备、密钥管理系统、加密设备堆叠的方式，将量子安全能力作为原生模块嵌入通量密一体设备内，实现板卡化集成、统一平台管理。二是核波共先与全光连接，通过核波共先技术，量子信号、同步信号、业务信号、管理信号及光层监控信号五类信号同先承载，改变了过去量子信道与业务信道分先建设的模式，

0: 降低光纤资源占用和部署成本。三是跨域组网与协同调度，通量密一体设备可对接量子程域网和国家量子骨干网，接入具备集中式蜜月调度能力的量子蜜月分发网络控制器，实现跨域蜜月路由、蜜月中继和业务调度统一控制，支撑跨程域端到端蜜月协商，提升已建量子程域网兼容能力和全国性量子安全网络扩展能力。
1: 近日，第三届中国城市网络形象创新发展论坛暨中国城市网络形象指数发布会在广东省中山市举行。中国城市网络形象指数报告2026正式发布。报告显示，合肥城市生活网络形象表现突出，位居省会城市第二。其中，合肥的交通体验得分高居省会城市榜首。从区域节点到国际门户，合肥的枢纽能级正不断跃升。报告从城市传播、城市文化、城市经济、城市生活和城市治理五个维度勾勒出116座城市的网络形象。报告称，合肥以城市更新为笔，勾勒科创之城的宜居底色。量子大道上，科学家埋头攻关，翡翠湖畔情侣牵手散步，高铁地铁无缝换乘，口袋公园推窗即建。合肥把硬核科技如进日常，老旧小区叠变成中村换新，每一项工程都围着人的需求转。发布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党委书记张辉峰教授表示，城市已不再是单纯的物理空间集合，而是在网络空间中被持续书写、动态重构的数字生命体。城市网络形象作为城市软实力的核心载体，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维度，国家形象的微观折射，其重要意义愈发凸显。报告领衔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卢佳颖表示，网络形象既是城市软实力的核心标志，又是综合竞争力的直观体现。他认为，城市网络形象的提升应立足民众切身需求，将传播工作融入城市治理的全过程，把一件件民生实事转化为一个个可被讲述、可被感知的城市故事。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林嘉玲说，在城市网络形象建设中，关键是抓住人最本真的需求，找到独属于自己的标签，树立打动人心的城市网络形象。报告由中国人民大学牵头，联合中山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院校共同编撰。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播音小东刘燕，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肥APP。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做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